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华之声普通话节目。这个节目呢是在 CMSFM91.1 的频道上每周六的下午1点到3点在空中与您相见。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是由我晶晶为您准备和主持。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是新闻、中华文化艺术时空和快快乐乐每一天情感驿站四个栏目。我们一起欣赏一首音乐，音乐之后呢我们将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栏目新闻。好，欢迎一起来听好朋友的祝福。

16万澳元恐被踢出福利系统，超九成报销，无实据，政府重拳整顿。联邦卫生部长 Mark Butler 直言，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NDIS 正面临财政方面的严重困境，并且已偏离了轨道，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控制。联邦政府与老龄化部长 Mark Butler 为联 NDIS 的重大调整辩护，该计划已偏离了轨道，需要加以控制。据悉，政府即将向国会提交新法案，旨在通过严厉搜查准入资格要求，打击计划通胀以及各类欺诈行为。目前约有76万人参与该计划，改革后这一数字预计将降至60万人。随着约16万人被移出计划，到2030年，纳税人每年承担的费用将控制在500亿澳元左右。专家警告，若按现有的设计运行，十年内该计划的年度支出可能飙升至1000亿澳元的惊人规模。周四 Mark Butler 在接受今天节目采访时坦言，被移出计划的具体人数可能仍有变动，由于具体的评估工具尚未完全出炉，最终的数字可能有出入，但他强调此举是为让该计划回归设立的初衷。 Mark Butler 警告说，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到2030年参与人数将接近100万大关。他表示，这不仅在财政上不可持续，并且对许多支持需求较低的参与者来说， NDIS 并非最合适的保障方式。随后在 Sunrise 节目中， Mark Butler 进一步指出，如果不重新设定 NDIS 的未来将面临灭顶之灾，甚至可能在几年内不复存在。但他坚称，严厉打击违规行为是保障未来的必要一步，并承诺联邦政府将与各州与领地政府协同合作，并非单纯的将财务重担甩包袱。他强调， NDIS 的成功需要政府、各州以及残障社区共同努力，民众也期待看到政府间的通力协作，而非由于政策调整产生隔阂。然而，反对党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国会参议院国家党领袖、联邦影子基础设施、交通与区域发展部长 Bridge Markler 向今天节目表示，该计划的核心缺陷在于其初始的设计。 Bridge 讽刺道，此前联盟党呼吁改革时曾指责为无情和冷酷，但事实证明，面对预算爆表并且失控的计划，政府早该采取行动。针对管理上的漏洞， Mark 在节目中透露，政府正通过基于风险的方式进行整改，包括要求与参与者密切接触的机构必须进行登记。根据最新规定，独立生活服务提供商必须在7月1前完成登记，并全面启动数字支持系统。 Mark Butler 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目前 90% 的报销申请在提交时竟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他认为，通过建立数字支持系统追踪每一分钱的去向是解决这一弊端的关键手段。今天的澳洲新闻就为大家播报到。2026年联邦预算即将公布之际，围绕着是否对天然气行业加税的争论持续升温。尽管来自经济学家、独立议员及部分机构的呼声不断的增强，但政府已基本排除在本次预算中推出重大新税的可能。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已悄然否定对天然气出口征收 25% 的新税的提议，这一立场与行业长期反对意见一致。推动加税的这一方认为，当前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澳大利亚作为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企业正在获得意外的暴利。
而国家却未能获得与资源价值相匹配的税收回报。一些分析指出，现行税制如石油资源租赁税，使政府实际获取比例相对较低。支持加税的声音还强调，相关收入可用于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例如提高福利支出或降低能源账单，在当前通胀与能源危机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但反对者主要是能源企业及部分政府成员，则警告提高税负可能直接冲击投资信心，甚至影响未来天然气的供应。行业代表在议会中明确表示，如果在现有公司税加和资源税基础上再叠加出口税，项目可能无法生存。政府态度的关键考量在于当前国际环境，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能源市场高度紧张，澳大利亚正试图维持对亚洲盟友的稳定供应。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更倾向于稳定市场的预期，而非推出激进税改。政府认为，这场争议本质上是一个经典的政策权衡，一边是资源收益再分配的公平诉求，另一边是投资与稳定供应稳定的经济现实。在能源价格高位与财政压力并存的环境下，天然气税收问题很可能不会在本次预算中彻底解决，而是继续成为未来政策博弈的核心议题。州政府一边加速油气开发，一边叫停电池项目，能源政策摇摆引发争议。澳大利亚一州政府近期在能源政策上的双向操作引发广泛的争议，一方面快速推进汽油项目的审批，另一方面却对大型电池储能项目踩下急刹车，被批评为方向上矛盾。该州已为新的油气项目开辟快速审批通道，这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约50年来首个新的潜在油田开发项目，显示政府正加大对化石能源的支持力度。然而就在前一天，政府叫停了或重新审查了一个大型电池蓄能项目。储能项目原本被视为支持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基础设施，此举引发了业内强烈质疑。批评者认为这种政策组合释放出混乱信号，一边强调能源安全与供应，一边却削弱能够稳定的电网，吸收风光发电波的关键技术。在当前能源转型阶段，这种不一致可能影响投资信心。支持政府立场的人则可能认为，在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短期内增加本土汽油供应有助于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但能源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核心不只是支持哪种能源，而是政策逻辑是否一致。电池储能通常被视为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的关键环节，如果同时推进化石能源扩张并限制储能发展，可能在长期上削弱能源转型效率。分析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澳大利亚当前能源政策的典型张力，短期能源安全与长期脱碳目标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在电价、供应和气候目标三重压力下，政策摇摆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新州展开燃油价格执行行动，多家加油站因误导定价被罚。新南威尔士州州政府近期展开了大规模燃油价格合规检查，针对加油站价格不透明和误导行为进行执法，多家违规企业已被罚款。执法重点是核查加油站在官方价格平台
Fuel Check 上公布的价格是否与实际油枪价格一致。执行人员已对全州约1800家加油站进行检查，并开出数十至近百张罚单。主要违规行为是线上标价与现场价格不一致。根据规定，所有的燃油零售商必须实时更新价格，并确保消费者看到的价格与实际支付一致。若违反规定，可面临约1100澳元的现场罚款，严重情况下企业还可能面临11万澳元的法院处罚。此次执法行动的背景是中东局势引发的燃油价格的上涨压力，政府担心部分商家利用市场波动进行变相的涨价或误导消费者，因此加大的监管力度，并鼓励公众通过 Fuel Check 应用举报异常价格。监管机构也强调，目前重点并非直接控制油价，而是确保市场透明度和合规性。也就是说，加油站可以自由定价，但不能说一套卖一套。分析认为，这轮执法反映出政府在燃油危机中的政策，不直接干预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信息透明以执法约束来限制不公平行为。在油价持续波动的环境下，这种监管模式可能会成为常态。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华之声普通话节目。好，我们现在开始播报澳洲新闻。报告称，澳大利亚或已走在80%的电动汽车销量轨道上，转型速度超预期。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市场的增长速度可能比此前预期更快，甚至已具备了2030年前实现约80%的销量占比的趋势。基于2010年以来电池电动汽车的销量数据的长期趋势分析，若当前增长路径持续，澳大利亚新车市场中电动汽车占比有望在2030年接近80%。这一判断与近期市场表现相呼应。2023年、2026年的3月，澳大利亚电动汽车销量占新车市场约14.5%到14.6%，较2025年的几乎翻倍，显示出明显的加速趋势。分析认为，这一增长背后有多重驱动因素，因此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尤其是中东局势正在改变消费者的选择，推动更多人转向电动汽车。其次，市场车型快速增加，目前已有约100款电动汽车可供选择，价格也逐步接近燃油车的折平。此外，政策因此也在发挥作用，澳大利亚新车效率标准等措施正在逐步推高燃油车的成本，从制度层面推动电动汽车渗透的提高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80%并非官方目标，目前由于趋势外推的结果，相比之下一些更保守的模型此前预测到2030年电动汽车占比可能在50%到70%之间。分析认为，这一预测的关键不在具体数字，而在于趋势的审判。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市场可能已经从早期的试点进入了加速扩散阶段，未来是否能达到80%将取决于充电基础的设施价格进一步下降以及政策持续性。预算前夕，天然气征税议题升温，政府倾向放弃加税引发分歧。

在一首好听的外滩十八号男才女貌的歌声中呢，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新闻的后半部分，国际新闻。好，一起来听。马克思推迟 Roadster Optimus 与自动驾驶计划，特斯拉利润率回升难掩转型压力。特斯拉在最新财报电话会议中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息，短期的盈利改善，但核心问题未来产品再次的延后。公司的 CEO 马克思表示，包括新一代 Roadster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以及完全无人监管的自动驾驶在内的多个关键项目将推迟数月甚至更久。据行业媒体报道，本来被寄予厚望的这些产品均未能按此前时间表推进。马斯克强调，延迟的主要原因是需要更多的测试与验证，以避免发生时出现技术问题。其中 Roadster 自2017年发布原型以来已多次跳票，此次再次推迟使其商业落地时间更加的不确定。而 Optimus 机器人方面，虽然被马斯克称为未来最重要的产品之一，但其大规模量产预计仍要等到2027年的前后。自动驾驶方面进展同样不及预期，马斯克承认现有的 Hardware 3.0 硬件并不足以支持真正的无人驾驶，这意味着部分已付款用户可能需要升级设备或更换车辆，增加实性的复杂性。不过从财务角度看，特斯拉表示出现了改善迹象，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利润回升了约 21%， 较去年明显的提升为其大规模投资提供缓冲空间。与此同时，特斯拉宣布将2026年的资本支出提高升至$250亿，重点将投入 AI 机器人和数据中心设备，显示其战略正从传统电动车制造商转向 AI 与自动化平台公司。分析认为，这一轮信息释放的核心关键在于特斯拉的未来叙事越来越依赖尚未落地的技术，而短期的盈利改善更多来自于成本与结构化。在电动车增长放缓背景下，公司正加速压住 AI 与机器人，但这些业务的商业化仍存在明显时间差与不确定性。全球亿万富翁数量或逼近4000人，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警示。一项最新的财富报告显示，全球亿万富翁数量正在快速增长，预计未来5年将接近4000人。但与此同时，全球财富差距也在扩大，引发对经济公平性的担忧。目前全球约有3110名亿万富翁，预计到2031年前将增加至25%。这一增长主要来自于科技行业与人工智能推动，使财富创造速度更显加快。与此同时，超级的富裕人群资产超过了3000万美元，数量也在大幅的上升，从2021年的约16万人增加至2026年的70万。

多万人。然而财富增长高度集中，研究显示全球不到六万人，约占人口的0.0001%，掌握的财富已达到全球最贫困一半人口的3倍以上，凸显出极端不公平的不平等的结构问题。与此同时，亿万富翁总财富规模也在刷新记录，数据显示其总财富已达到18.3万亿美元，并在近年持续快速的增长。从地区来看，财富版图正在发生变化，预计亚太地区未来将占全球亿万富翁的约37.5%，超过北美，成为最大的集中区域。而中东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富豪数量也将显著增加。不过这种极顶端的繁荣并未同步带来广泛的经济改善。批评者指出，财富高度集中可能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并削弱政府在税收与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组织呼吁，通过更高的财富税和制度改革来缩小差距。分析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呈现一种典型的结构，财富创造速度加快，但分配机制滞后。在科技驱动财富爆发的同时，如果缺乏有效再分配机制，财富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结构的重要变量。比亚迪电动车加速落地，Denzel 已实车曝光或将近期发布。中国的电动车巨头 BYD 正在推动其高性能产品线布局，一款全新的电动跑车在测试与审批阶段频繁曝光，被认为是其子牌品牌 Denzel 的即将推出的旗舰车型。据报道，该车型已在德国纽博格林赛道进行高速测试，并在2026年开始以接近量产的状态亮相，显示其发布已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从定位来看， Denzel 是一款双门的电动跑车，目标对标传统高性能车型如保时捷911，车辆预计将提供硬顶和敞篷版本，并采用4座布局，在性能与实用性之间寻找平衡。在性能方面，外界普遍预期其动力输出将超过1000马力，准备3电机和4驱系统，同时搭载线控转向与主动悬架等高端技术。这些匹配意味着将其直接进入电动超跑竞争区域。设计方面，实车延续概念，采用激进空气动力学的造型。值得注意的是，这款车型不仅是单一产品，更代表了 BYD 战略转向，从主打性价格和大众电动车向高端性能市场延伸。此前其已通过仰望 U9等车型试水超跑领域，而 Denzel 已则更倾向于可量产高性能跑车。分析认为， Denzel 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电动车厂商开始正面进入系统性的全能性的车腹地。如果其性能与价格匹配成功，可能对欧洲品牌为主导的高端跑车市场形成新的竞争压力。特朗普转发印度是人间地狱言论引争议，印度批评无知并且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在社交平台转发一则将印度称为 Holy Hole 地狱般的地方的言论，引发外交与舆论风波。印度政府已公开批评该言论无知不恰当的，并且品味低劣。这一争议源于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转发的一段评论内容，该评论来自保守党议员
迈克尔·萨吉维奇在评论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政策时，提及来自印度等国家的移民，并使用了 Holy Hall 这一带有强力贬义的表述。印度外交部对此作出回应，称相关言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并强调这类表述不符合印美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这一事件快速地引发了多方反应。印度正国内反对党批评该言论侮辱国家形象，并要求政府做出更强硬的回应。同时，美国部分政界人士与民权组织也对该言论表示担忧，认为其可能加剧对移民群体的歧视情绪。此外，事件还引发了国际舆论连锁反应。伊朗外交政府公开讽刺该言论，称其为无意义的言论，并以调侃方式回应，进一步放大了事件的外交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本人并未直接发表该表述，而是转发相关内容，但这一行为仍被视为该观点的放大与背书。随后，美国方面试图降温，强调其过去曾多次称赞印度，并维持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分析认为，此次争议的核心不只是言论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政治语境，围绕着移民政策与国际制度的激烈讨论。当涉及种族、国际影响及移民议题时，这类表述极易升级为外交与社会层面的冲突。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儿，所有的新闻内容都摘自各大报章。现在给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新闻 ：Pacific vs. 也是2026年第三天在悉尼持续举行。前沿学术汇聚了 AICS Cook 船长号游轮晚宴，点亮了情人港之夜。悉尼现场报道。2026年的4月22号 ，IEE Pacific Visualize Conference 进入了大会的第三天。当天会议在 Baraga 的 Australia Community Computer Society 举行。白天围绕着科学的可观化、生物医学可视化、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创意可视化工具、应用研究以及沉浸式三维可视化等议题展开专题报告和学术交流。会议节奏紧凑，现场讨论热烈。当天上午，大会迎来了第二场主题演讲，由 Christy Lee Ling 教授主持。 Professor Michael McGraffy 以 VisualizeAs a key for the unlocking quantity computing 为题的发表精彩报告，从前沿的科技与可视化交叉融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可视化在理解复杂系统、推动了新兴领域研究中心的关键作用。报告紧扣学术前沿，也为与会者学者带来新的启发。主题讲演之后，与会专家学者持续围绕相关专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无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或创意可视化工具的结合，还是面向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与三维沉浸式可视化探索，都体现出当前国际可视化研究不断拓展边界，加速跨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会场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积极交流观点，分享成果，充分展现出 Pacific Vice is for 作为国际高水平学术平台的开放性与活力。当晚大会在悉尼的情人港举行了隆重而富有特色的游轮晚宴，与会嘉宾登上著名的库克船长号游轮，在悉尼港璀璨的夜色中共赴一场
兼具学术交流与友情联谊与荣誉表彰的盛会。游轮缓缓驶离码头，海风轻拂，海岸两港岸两岸流光溢彩，远处城市天际间在灯光映照下分外的动人。整个海滩仿佛被柔温柔而明亮的夜色包围。船上嘉宾一边欣赏的悉尼港美迷人的夜景，一边轻松交流。白天会场中的思想碰撞在此刻转化为更为从容而深入的交流。更富现场情趣的是，夜空之下不时有海鸥围绕船海游轮上下翻飞，时而掠过群旋，时而盘旋鸣叫，引来阵阵的欢歌笑语，也让这场国际学术晚宴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浪漫。海港夜色，游轮灯光，学者笑语间彼此的交流，构成了一幅难得而生动的会议画面，也使 Pacific Vice 2026年在严谨学术之外彰显出浓厚的人文交流气息。晚宴期间，大会举行了优秀论文作者颁奖仪会，一是对本届议会中脱颖而出的研究成果和作者予以表彰。获奖学者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阶，接受了予他们的荣誉时刻。这不仅是对个人学术努力的肯定，也体现了大会对创新成果和青年才俊的高度重视。随着颁奖环节的推进，晚宴活动气温不断的升温，掌声、祝贺声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将第三天的会议活动推向了高潮。从白天的 Australia Computer Society 会场高度密集、高水平的学术研讨，到夜晚的 Cook 船长号游轮上的轻松交流与荣誉分享， Pacific Vice 2026年第三天的议程可谓松弛有度、精彩纷呈。它不仅展示了国际可视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也进一步加深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为本届大会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精彩篇章。

0: 最好的感情是双向奔赴。人心都是相互的。看过这样一句话，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显于才华，忠于人品，久于真心。想要经营一段长久的关系，是需要以真心换真心的。感情是一架天平，你对人好，人才会对你好，你对人真心，别人才会真心待你。你若总是处处算计，斤斤计较，别人也会渐渐远离你。其实维系一段感情，不过是付出能有回应，善良遇到感恩，真心不被辜负。在一来一往中，彼此的情谊才会愈发深厚。好的感情是成为更好的彼此。有人曾在网上提问，什么样的感情是最美好的？一个高赞回答说，双向奔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别害怕，别沮丧。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你不需要站在那么高的地方让爱你的人仰望。好的感情不是把对方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让对方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不是谁改变了谁，而是正视到差异和不完美之后，仍然坦然接受，彼此扶持。双向奔赴的感情行稳致远，友情也好，爱情也罢，都需要为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单方面的付出只会把一个人累垮，单方面的成长只会拉开双方的距离。一段关系想要走得久远，双方一定要努力朝着同样的方向共同成长和进步。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愿你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在共同的努力中相互滋养，绽放光芒。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阅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想绑在板凳上，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由我来给大家分享。行走在纷纷扰扰的人世间，我们总期待会有贵人相助，但人生没有那么多奇迹，遇到坎坷能靠的只有自己。毕竟别人的伞再大都是别人的，只有自己手中有伞，才能在风雨中踏实前行。指望别人，淋湿自己。曾看过一个故事，有一户贫苦人家，兄弟二人长大了便一同外出闯荡。三年后，哥哥的存款有500两银，弟弟的存款却是哥哥的10倍。这三年，哥哥在鱼塘当伙计，兢兢业业，不断积累经验，而弟弟四处奔走，得到了几位富商的赏识。通过富商的投资，经营了一家布料店。又是三年，哥哥靠着自己的经验建了自己的鱼塘，经营得风生水起，而弟弟的布料店生意惨淡，期间有几位富商撤资，让布料店面临倒闭的局面。正当弟弟焦头烂额时，哥哥前来看望，聊起这些年的经历，弟弟不禁感慨道，赚钱还是要靠自己的脚踏实地才行。哥哥说道，你靠着富商的帮助，时时都要看别人眼色行事，其实任何事情只有靠自己才能真正的成功。古语云，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若上九重天。有些伤需自己治愈，有些坎儿需自己迈过，别指望谁能帮你解决所有难题，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宰。多学一样本事，就能少说一句求人的话，多经历一点磨难，就能少遭遇一份灾难。就算荆棘丛生，遍体鳞伤，只要百炼成钢，定能成为自己坚实的依靠。漫长岁月里，父母会老去，朋友易走散，只有靠自己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有段话说得好，有的人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愿意把伞借给你，而下雨的时候他却打着伞悄悄地走了。你千万别埋怨他，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被雨淋着，也不愿意分担别人的困难。你能说什么呢？还是自己常备一把伞吧。活得越久，越能明白，为自己撑伞，才不会淋湿。有位艺术家，幼时曾被遗弃在育婴堂，后被姐姐可怜，将他接回了家。长大后，他的婚姻生活仍是坎坷不断。第一段婚姻遇人不淑，第二段婚姻丈夫却酗酒成性，疼爱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而他自己更是多次患癌，多次手术，被医生断言活不长。换做其他人，只怕早已被大风大浪压弯脊梁，但他却十分坚强。生活的痛苦并没有侵蚀我的精神，消沉只是一时的，我能从痛苦得到力量，它使我保持思维的丰富。丈夫卧病在床，他无怨无悔照顾20年。儿子精神不稳，他就找到孩子的兴趣点，让他在绘画中获取平静，而他自己用事业滋养灵魂，淡化苦难，在艺术创作路上步履不停，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他用一生的时间为自己糟糕的人生实现了逆风翻盘。人这一生就是一个撑伞自渡的过程，无论处于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经历所有。真正的成熟是在艰难人生中学会为自己撑伞，余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伞。唯有奋勇向前，全力以赴，才会与美好的生活撞个满怀。愿你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懂得未雨绸缪，
不必体会世态炎凉的滋味。抓紧机会，为自己争取一把专属自己的伞，开拓辉煌的一片天。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华之声的普通话节目。这个节目在每逢周六下午1点到3点播出。中华之声由中华之家主办，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地址是 GPO Box 1630 Canberra City ACT 2601。您也可以在节目播放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62844347，或者发邮件到 chineseradio.act@hotmail.com。

0: 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二集，西游东渡。
1: 过吊桥，开城门。
2: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踏上了中国西安的土地。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让这种跨国的访问与交流变得便利与迅捷。而在1300多年前，从这个城市出发，中国有一位僧人却开创了载入史册的徒步旅行壮举，跋涉了一年的时间，到了时称天竺的古印度。这段经历经过后世的不断改编，加入了神话玄幻色彩，成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而这位百折不挠、不到西天绝不回头的玄奘法师，也成为了中国与古印度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与实践者。
3: 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4: 我已发了宏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5: 《西游记》是被后世改编最多的古典名著，而后人在影视剧里对于玄奘也有着诸多的解读与再现。无论是宝相庄严还是唠叨话多，玄奘的一个韧劲儿没有人敢否认，就是在漫漫征途中的不放弃。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陈南也曾顺着当年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到达了印度，他说只有自己真正走过，才明白玄奘在那个时代的不易，以及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影响力。
6: 玄奘法师呢，是我非常崇仰的。我呢，在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留学过一年。我寻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他去过的地方，比方说那兰陀寺，他学习过的地方，还有阿旃陀寺石窟，还有这个埃罗拉石窟，我都去参访过。我觉得唐玄奘他在这个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交流这方面，他的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在唐玄奘以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玄奘呢，他在印度带来很多卷的这个经典，大家都知道专门修了这个大雁塔来藏经。到了唐代，中国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知和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融合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度，而后呢，就是陆续地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教派。
2: 莫迪在西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登上了位于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距今1360余年的大雁塔，在晨曦中显得素朴端宁。当年，它是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和佛像修建而成。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大雁塔显得安适从容。每天来到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到了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是当年唐僧待过的地方。
5: 历史人物往往会以脸谱化的形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简单却形象突出，他的历史功绩也以故事的形式在口耳之间发酵。当我们把这位在我们印象里身穿锦襕袈裟骑着白龙马的唐三藏还原到历史中的正确坐标，就会看到一个繁盛的古代王朝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
2: 玄奘是唐朝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唐帝国是一个繁荣富丽的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极盛时期。

0: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的《帝京篇》充分描绘了规模宏大的京城长安的雄浑气派。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区域划分明确的规整街道上，胡姬开的酒馆里，葡萄美酒醇香醉人，高眉深目的波斯人在这里忙着生意与交往，偶尔还可以看到来自西域的胡僧停下来潜心清修，而这个城市的主人对此司空见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说，唐代统治者鼓励胡人来到中原，鼓励他们在这里定居，还给他们户口。
1: 长安城里不是有西寺吗？长安城里有各种各样的胡人，而且唐代对胡人的政策是，你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人就直接就进入那个部队，胡人打仗比较厉害，进入部队以后呢就效力，然后慢慢的通过军功就成了这个官僚体系了。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他可以跟汉人通婚，慢慢的就盘服汉人大姓，慢慢的就也是跻身上层社会。大部分他是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商人，这是最多的，另外一类就是属于各种手工业者，胡人是最善于手工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技术，比如说跳舞的呀，这还有表演幻术的呀，驯狮或者是驯豹子的这些猎狮，或者这种驯猞猁的这些技术人才等等。
0: 当时的长安城里，各种文化状态和谐相处，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长安或者说唐帝国正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融合着这些文化的内核与外在。长安城里胡风盛行，不管是饮食还是服饰音乐，都有着鲜明的西域特征。南山结竹为壁立，此月本自秋词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2: 诗人李琦品味胡乐之余，没有忘了用汉民族的诗歌加以描摹，音乐的熏陶淬炼出了文字的美妙。
0: 帐前跪坐本阴雨，时今角袖为君舞，安息旧木收泪看，落下词人抄曲语，杨梅动木踏花毡，红汉交流朱帽篇，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靴柔弱满灯前。
2: 诗人李敦笔下的胡腾儿，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0: 胡音、胡骑与胡庄50年来竟分薄，元稹一言足以说明外来文化为唐人所带来的精神滋养与多彩的生活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融面前，唐人很少感到过不妥或是威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是生活的常态，也许这与他们的统治者本身有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
3: 唐代的那个统治者是不是胡人，这放在学术层面上去争论是可以说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唐朝的这个祖上呢，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河北那地方人，不能说唐朝皇帝就是一个胡族出身，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胡化的倾向，就是说他们不太尊重中原的那些儒家伦理，因为他们都是，我说过，西魏就是从鲜卑那个时代来的那个人，就是唐朝前期的那些皇帝都是受鲜卑化的影响，笼统说都是受胡化影响。

0: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夷夏观念的最初确立也是在此时。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虽然统治者也屡有向外拓展的设想与实践，而且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仍显原始与单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形态、国家关系形态的真正确立，则是到了隋唐时期。不仅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周边诸政权也逐渐建章立制，进入具有稳定的行政组织形式的文明历史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与此前各代相比，唐代外交呈现出官民互动、双向多层、持续深入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帝国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绝对高度。这个高度有多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1: 这个高度是需要我们努力才能理解的。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大臣都要向皇帝拜年。拜年的时候，文一队、武一队，大臣够四品以上都会见皇上，为皇上拜年。这个时候，各国的使者和各国的国君，有的是使者，有的是国君，也会来给中国的皇帝拜年的，也是要站成两队。那么哪一个国家站到哪个位置上，这是有讲究的，其实就是根据他的国际地位来排队。开元天宝唐玄宗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呢就表示了不同意，因为他被排到新罗的后边，他向中国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站在新罗的后边，就是我们的地位不能低于新罗。为什么呀？因为历史上新罗曾经向日本称臣，虽然他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是他毕竟向我们称过臣，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他的后边呢？那唐朝政府还要认真对待，最后呢调整队伍，让日本呢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不在新罗后边了，站在另外一个队伍里跟新罗平起平坐，这样日本就感到满意了。这种排队就像做游戏一样，这个队由谁排呢？在东亚是由中国来安排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在唐代盛行的诗歌中也屡有反映。
1: 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2: 李白在这首诗里悼念的日本朝清，就是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曾有诗篇唱和。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往中，日本与新罗都派遣了大量的人员来学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
3: 对当时日本和新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呢，就是说它影响很多方面，因为唐代呢是个法治社会，日本这个大化改新基本上是借鉴唐代的律政制建立自己的制度。另外就是建筑，我们现在去这个京都到它的那个古都奈良去看，那些建筑都是仿唐代建筑来建的。其次就是对这个新罗，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日本的和新罗的留学生在长安这个地方，应该说对东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当时有个汉文化圈啊，就像这个新罗后来的就是朝鲜，他们一直到咸丰的时候他还是用中国的名号的。
4: 这些是我近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进献给天皇陛下。
5: 哦，原来是这样，
4: 我还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否实现。
5: 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4: 大唐的建筑瑰丽雄伟，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不知能否向你们要一些建筑方面的图纸，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5: 这个并不难，我会派。

0: 在宁波博物馆保留着一件唐代的通关文牒，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护照，同时还具备了签证的功能。宁波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黄绵绵，
1: 当时呢，有一位遣唐僧人叫做醉成，他是选择在我们宁波登陆，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继续前往那个天台山，并不是往长安朝贡，而是到天台山去学习佛教。他当时来到中国时候，就随身带了两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张就是通关牒，那张就是他随身所带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物的目录登记。
2: 这个就是那个通关文牒，
1: 对对对，通关文牒、
2: 哦、这么大，
1: 对，很大，不可想象。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眼光来看的话，就是相当于一张签证啊，就非常小的。但是您别看它这么大，它上面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它的一个国籍、名字、身份，来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那么随从有几个，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他回去时候呢，他随身也带了什么器物，什么经啊，什么东西回去，都要这个经过仔细的一个登记。
3: 手持着通关文牒，日本和新罗的遣唐使一批又一批来到大唐帝国，学习这里的制度文化，回去之后复制到自己的国家。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主任山部能仪，
4: 我原来的专业是法相宗，在那一点还有兴佛寺和药师寺都是很大的寺庙，他们的宗派是法相宗。这法相宗宗的玄奘从印度拿来的教派，所以那个传统还在日本活着呢，所以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
3: 韩国幼师大学孔子学院教授辛炯宇，
5: 唐朝的时候啊，这个

0: 杨柱写的秋夫高洞，都不个样么子呢，的确是害人不浅。
1: 扬州在唐时就是繁华富丽的地方，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共同缔造了扬州的繁华。跨越海浪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让他们来到了富庶的唐帝国，也让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共存。扬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里就有很多的例证。
2: 这一对耳环，这个一看感觉上就是不是我们那唐朝人是不用这种耳饰的。扬州有个官河嘛，唐代有个官河，官河两旁边都是手工业的那些店铺啊，那可能是那胡人在那边做生意，他平常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我们当时也见到说这个珍珠是产自波斯湾的，跟我们本土的珍珠不太一样，然后从那个整体造型上来看就是浓郁的那个西亚风格嘛。白的是珍珠，
3: 这些珠宝都是从西域过来的吧？
2: 应该是的，那可能就是他自己带过来自己佩戴的嘛。
4: 这个挺漂亮的。
2: 这也有好几个呢，还有各种有除了有这种样子，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戴的戒指，唐代人戴的戒指，应该也是那个胡人佩戴的戒指，还有其他风格的耳环。
1: 这些精美的器物，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来扬州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惊叹不已。巧夺天工的手艺后面是文化交融带来的互相借鉴与学习。如果说商人的追逐利润是天然的自发过程，那么唐帝国海纳百川的气度则是给这种往来以最强烈的引导。足够的自信才不会恐惧外来文化的侵扰，宽阔的眼光才能将视野放诸海外。
5: 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是突出代表，他们都是佛家弟子，一位是西游的玄奘法师，另一位就是东渡的鉴真法师。鉴真法师在东渡日本之前，曾经在扬州的大明寺担任住持。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鉴真纪念堂就坐落在大明寺里。在鉴真纪念堂，仁勇法师指着鉴真法师当年东渡日本的航船模型说：
6: 鉴真大师呢，他就是东渡日本的时候已经是55岁了。55岁呢，在当时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岁数了。他当时呢，从55岁发愿去东渡，一直到66岁，前后经历了12年的时间，然后才最终呢到达日本。所以呢，这个遣唐使的官船呢放在这边呢，就是纪念了这个鉴真大师最后一次第6次东渡，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是呢，这一切的艰难险阻呢，没有对鉴真大师呢造成了这个心理上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他最终呢还是成功的最后到达日本。就是把中国的这个盛唐的文化传到一个当时日本呢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
1: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不同朝代崇佛灭佛的起起伏伏之后，到了唐代已经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级的宗教之一，佛教也在中外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佛教徒还是佛教艺术成果，都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如果说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中，玄奘与鉴真是代表人物，那么敦煌莫高窟中的众多雕塑与壁画则是丰硕成果的代表了。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正向参观者做着介绍。
7: 我们看到在这里呢

0: 现了有一排啊，唐代时期的飞天呢多与女子来展现，那么她们的身姿柔美，非常的轻盈，而且呢体态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莫高窟来讲，其实我们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它是不会用大朵的云彩去依托的，它全部都是用丝带漂浮的程度来展现它飞舞的身姿。我们看到每一位飞天的下方都会有白色的曲线型的线条，那是飞天在飞的时候带动起了身边的云彩，就是满壁风动的意思。而且在莫高窟来讲，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没有单个的形式，它都是以双数来呈现。所以说我们看到呢，每一位的这个飞天的四周都有它的同伴。那么在每一位飞天的手中是哪有？
1: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16国的前秦时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作为研究莫高窟长达50年的专家，在说起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时，樊锦诗滔滔不绝。
2: 从敦煌的洞窟里来看，有两个经变，一个叫维摩诘经变。维摩诘跟文殊菩萨在论道辩论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皇帝跑去听去了，外国的皇帝、多民族的一些，反正国王、使臣都跑去听去了。那么这画面下头也留下了很多深目、高鼻、卷头发、穿了各种款式的。实际上中原那个有个大画家叫阎立本，他画过一个皇帝接见各国使者，叫什么职贡图，职员的职，贡献的贡，画了好多外国人，隋朝以前都没画过。还有就是158的那个大卧佛，他那脚丫子那个壁画了好多亚洲的各个国家的国王，有中国的，有穿着像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袍子的衣服，那他不是中国皇帝，估计是东亚那一带。

1000多年前的唐代，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画出了两条美丽的曲线，它们连接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成果。风浪的袭击与风沙的粗砺，都无法阻挡人们互相了解与交往的步伐。怀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人们以生命为代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历久而弥新的璀璨华章。

一首董艳妮的《一箭穿心》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栏目。我们常常就是说吃维他命啊，一般普通人就是会觉得，就是对身体比较好，健康哈。那么，其实多吃和少吃到底是应该怎么吃？那我们现在聊一聊。如果吃过量的维他命 A、E 呀，其实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一旦超过了建议量的5倍以上呢，免疫力下降，得癌症或与自体免疫力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均衡的饮食呢，其实是最重要的，只要摄取足够的营养，就不需要额外吃维他命。其实呢，睡前半小时留白，睡前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不要再上网玩手机，改写日记，听音乐，泡澡等。此外呢，白天多晒晒太阳，压抑脑下垂体分泌黑色素，保持清醒。晚上回到家可以把家里换成黄颜色的光，以避免黑色素的分泌，才能睡得香甜。然后少喝含糖的饮料，如果你经常喝含糖分的饮料呢，除了会让你变胖以外，还会造成体内维他命 B 的流失。一天8杯水，多喝开水，而且一天至少要喝2000到2500cc 的8大杯水，可能会对身体比较好。然后呢，就是要学猫伸懒腰。谁说工作时候不能运动呢？其实在办公桌前呀，趁计算机下载档案的时候，可举起双手往后伸个懒腰，不仅顺势做一个深呼吸，还能锻炼肩胛骨周边的肌肉群，有效地促进了脂肪燃烧，同时还能收紧腹肌，矫正歪斜的盆骨腔。然后呢，有的时候如果看电视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做，随时做一个运动，就是金鸡独立啊，以金鸡独立的姿势看电视，其实呢既锻炼了身体，也协调了与平衡，健身与娱乐一举两得。每天呢一盘绿色菜菇类，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要知道点一份绿色蔬菜或者一份菇类，如绿色蔬菜中含有的膳食纤维可帮助消化，也有丰富的 B 群帮助恢复疲劳。菇类呢，白木耳等富有丰富的多糖体，可提高免疫力。好了，今天的那个养生就为大家播到。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0: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1: 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你哋准时守候 FM 91.1中华之声，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个广东话节目。今日是由我日升和高原为你们广播，很高兴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以下落来的两小时的时间，亦都希望你们将会欢喜今日节目我们所播出的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回来我们就进入我们节目第一个时段，一周新闻时间。

0: 欢迎回到来我们中华之声，接着下来是新闻时间。我们首先开始是播放澳洲本地新闻，然后跟着国际新闻。
1: 可以慢一点。
2: 1080万澳元来到推动这些由这个燃气变为电气的过程，即是 gas 变为用电。新闻内容，澳洲政府宣布拨款1080万澳元推动这些所谓去燃气化的计划，即是说由 gas 转为用电。目前这个计划是逐步减少对于这个天然气的依赖。根据计划，部分由私人营运的燃气网络将会被关闭，居民和商户都需要转用电力来的设备，譬如好像说电炉、电热水系统等等这样。政府又说这个措施只要是配合这个减碳的目标，同时亦提升这个能源的效率，长远希望降低这个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不过呢，这个政策亦都引起了关注，有些市民又担心如果转换的设施涉及额外的开支，尤其是更换这些炉具和热水的系统，成本可能都不低的、哦、但是亦有另一个的一些小型企业，譬如好像那些餐饮业、啊、都是担心转用电力之后会影响了营运的成本和烹饪的效果。政府方面就说相关的资助和支援的措施会陆续地推出，协助受影响的人士的过渡。总体来说，去燃气化是能源转型的一部分，但是怎样去平衡环保和民生的成本仍然是一大的挑战。下一则新闻，澳洲紧急地发出这个去香港旅游的警告。新闻内容，澳洲政府最新发出紧急的旅游警告，提升了对香港旅游的风险提示。不过这次不是因为是政治的问题，而是因为香港近期是有一系列的新法则，执法相当的严格，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出事了。根据官方的提醒，最受关注的一点是执法人员有权要求任何身处香港的人，包括旅客和转机人士，要交出电子设备，甚至提供这些密码配合的调查。如果拒绝配合的话，可能会即场被扣留，并且构成了违法的行为。相关的法则下，最严重的情况甚至可以判处长期监禁。所以政府特别提醒，去香港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当地的法律要求。另外，由即日起，香港亦会全面禁止电子烟和其他类似的产品，无论是持有、携带还是使用，都可能会违规。就算你只是带住冇用，只要是在公共场所被发现，都可能会被罚款。如果数量较多，还会有机会被正式检控，甚至面临监禁。这一点对澳洲人来说是特别容易中招的，因为本地对电子烟的规定虽然是有管制，但未去到完全禁止携带那么严格，很多人未必知道的差别。所以澳洲政府今次就升级这样、警告旅游警告去香港，其实是想提醒国民，如果去香港之前一定要去熟读最新的规定，避免因为不熟悉的法律而不捉到这个红线。总体来说，无论是电子设备的检查还是电子烟的禁令，相关的罚款都相当的严厉，轻则是罚款，重则可能会涉及 这个刑事的责任。下一则新闻，澳洲正是推动四日工作制度。新闻内容，澳洲翻工的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在各大工会现在正是联手向政府施压紧推动四日工作制，而且还是减工作时间，但是就不减人工。这个建议会在墨尔本一场正式听证会提出。工会计划分两个步骤履行。第一步呢，就将每周工作时间由38小时减到35小时。最终的目标呢，就是由现在的五日工作变成四日的工作。多个主要工会都已经是表态支持了，包括了零售业、制造业、护理和服务业等等都相继。他们说，就算政府改制度、人工加班费和人手配置，都不应该被削减的。工会代表亦指出说，澳洲人长期处于过度工作的状态，生活质素就受到影响。他们引用试验的数据说，其实工时减少之后，生产力反而有机会提升，员工的压力减少，健康又改善了，还可以提高留任率。另外，工会还提出一项建议，就是增加年假。如果一旦实落了，大部分的打工人士的年假会由现在四个星期加到五个星期，轮班工作人士更可能会加到六个星期。他们认为，过去的几十年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好处未有公平地分配给这些打工的人士，而增加假期可以在某程度补偿这些长期加班而无薪的情况。总体来讲，这次提案如果成功，可能会成为自1970年代以来澳洲最大规模的职场制度改革之一。下一则新闻，澳洲近期有出现了多宗的食鱼中毒个案，出现呼吸困难甚至陷入昏迷。官方已经发出了警告，有些很热门的海鲜要小心，不要乱吃。新闻内容，事件主要是发生在昆士兰，有关部门已经拉响了公共卫生的警报，多名患者已经确诊了是为雪卡毒素中毒。这种不是一般食物中毒，而是一种来自这些珊瑚鱼类这些这样的毒素，暂时还未有什么特效药来到医治。问题是，这种毒素是无色无味的，就算你条鱼几新鲜都好，煮到好熟都未必完全安全的。常见高风险的鱼类包括是这些东星斑、西班牙青鱼、红鱼同埋呢啲鲳鱼咁样，全部都系平时最中意食呢啲咁样最受人欢迎嘅呢啲咁样嘅海鲜。中毒之后，通常24小时之内就会发作噶啦。初期咧就会手脚麻痹，那个嘴唇刺痛，仲会出现咗一种好奇怪嘅感觉添，就系、是。你掂冰水反而觉得好似好热，之后呢就会出现咗呕吐、吐泻、全身无力，严重嘅话甚至会有呼吸困难、休克，对神经同埋内脏都会造成咗长期个损伤添。其实类似呢事件之前已经发生过啦，昆州曾经出现过呢个短期内几十宗咁样个中毒个案，但系大众对呢种咁样个毒素认识仍唔够，所以连呢个部分医护人员都未必第一个时间就可以识得点样去判断。咁一般人点样可以避免 中招呢，专家就建议有几点要记住。首先呢，就避免食呢啲嘅大型热带呢啲咁样嘅鱼类，特别系嗰啲过六公斤呢啲咁样嘅鱼，因为毒素啊会喺食物嗰个连积聚入边，鱼越大个风险就会越高。第二咧就系个鱼头、个鱼肝同埋鱼卵系毒素最集中嘅部分，无论咩鱼都建议唔好食呢几个部位。第三啦，如果系自己钓嘅鱼咧，每次食唔可以超过300克，最好咧就少量咁样食，等24小时肯定咗冇事先再食。总体嚟讲咧，海鲜虽然系好味，但系某啲地区嗰个情况之下，真系要提高警惕，唔好掉以轻心。下一则新闻，电动车方面有新嘅发展。Tesla 新款的 Model YL 已经正式在澳洲开始交付。新闻内容，今次最大的亮点就是第一次支付车对外供电，即是说在 VEL 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说你部车可以变成了流动的电源，用来供电给那些露营设备啊，或者那些电动工具啊，甚至在屋企紧急的用电。相比之前的 Model Y， 这款新车空间更大，还多了一些实用功能，所以在澳洲市场关注的度呢就相当的高的。这个变动即是说电动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了，而是开始变成了一个移动能源的装置。其实 VEL 是它的品牌已经有了的，但是 Tesla 一直都没有开放，今次推出了被视为它在能源策略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向，也都跟家庭太阳能和储能系统有更多的配合空间。尤其在澳洲，因为很多家庭都有太阳能板，如果电动车可以配合这样去用电，潜力的实力就会更大。不过呢，暂时来说这个功能还有一定的限制，譬如说输出功率和接受那个问题，所以比较适合是短时间小规模的使用。再进一步就是另一个跟进的个概念，就是车对电网，即是说 V2G。 在 Canberra 已经有全球首个相关共享电动车项目的成功运作了，即是说这些车平时呢用来揸出去的，但是如果不揸的时候呢，可以将那些电反输回去电网那里，帮手这个应用于这个电高峰的期间。这种这样的模式不单只是提升了车辆的使用，还可以稳定的电网，甚至令车主有机会赚取这些额外的收入。专家就认为，随着可再生能源比例越来越高，这一类的 V2G 模式如果可以大规模地推行，未来有机会成为城市能源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是总体来说，电动车正是由用电走向供电的用途。
3: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2: 下一则新闻，澳洲在3年内超过140万移民涌入嚟，工党政府又说这个国家已经不堪负重了。新闻内容，最近有评论说，过去的3年，澳洲呢就一下子涌入了超过140万的移民，搞到整个移民的制度几乎都爆煲。虽然工党议员 Angel Lich 就一直咁喺度否认，但系批评声音就越嚟越多。问题系咩呢？就系人嚟得太快，但系嗰啲配套完全都跟唔上嘅，好似譬如话住房啊、医疗啊、交通啊、托儿所服务啊等等咁样，全都顶唔顺啦。大家都应该感受到啲租金就不停咁样上升，翻工嘅时间又长咗。嗰啲托儿所中心呢就一位难求，医院呢又逼到爆咁样，仲有制度个本身都开始失控啦。有啲冇合法个身份嘅人都可以有居留，甚至佢哋可以嚟到享用呢啲公共个资源，但係政府因为处理得慢，所以呢有时你睇到更夸张嘅係有啲仲有嗰啲極端思想嗰啲分子嘅人可以拎到簽證添，要等到輿論壓力咁樣，政府先取消佢哋呢種咁樣嘅移民。批評者就話：澳洲一直都歡迎移民，但係開放唔係代表冇限度、冇限制嘅。移民應該要有規劃、有篩選，對於國家有實際幫助先至引入嘅。而家反對黨就提出要收緊呢個制度，譬如話要加強去審查，要優先引入嗰啲醫護工作嗰啲工程師啊，或者仲要確保嗰啲申請人係認同澳洲嘅價值，同埋具備有英文嘅能力添。總體嚟講咧，呢一場爭議咧唔係針對移民，而係點樣令制度公平，可以持續。对于澳洲人同埋国家都要有好处嘅。下一则新闻，有一批恐怖组织嘅新娘，即系 ISIS 新娘，想企图喺叙利亚嘅难民营逃离翻嚟澳洲。新闻内容，有一批被称为 ISIS 嘅新娘嘅女性。同埋佢哋啲兒孫又再一次咁想嚟翻返嚟澳洲。據報道，有四個女人加埋佢嗰啲仔女同啲孫，之前一直係喺敍利亞東部嘅一個難民營，最近已經離開咗。佢仲諗住想去經過馬來西亞嘅士甲，然之後轉機去杜拜翻返嚟澳洲。其实今年在二月他们都尝试过一次了。有十一个家庭在叙利亚东部的难民营想回来澳洲，但他在逃离难民营的时候行了不够50公里就被截停了，然后最后就送回去他那个难民营那里。这件事件当时就搞到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争议。澳洲总理艾伯伦就讲得好强硬，话呢班人系支持过 ISIS， 甚至想破坏澳洲生活方呢、这个方式嘅人，系完全唔应该对佢哋有同情心，所以政府咧就唔会提供任何嘅协助佢哋翻嚟澳洲嘅。不过咧，另一方面咧，有消息又指出喺呢班人入边已经最少有10个女人同埋包括啲小朋友已经攞咗澳洲护照啦。政府内部同安全部门其实一直都喺度开会讨论紧应该点样处理呢。反对党就喺度批评政府话，如果真系俾佢哋攞到护照，即系等于俾呢班人翻嚟，仲话有好多澳洲人都唔想自己个邻居系同恐怖分子系有关嘅。但是政府就重新说，如果他们真的回到澳洲，一旦如果涉及到有什么犯罪的话，一定会被全面追究责任。总体来说，这件事情现在还未有定案，但已经再次引发起安全和人道之间的大辩论了。下一则新闻，澳洲雪梨好多无辜者平凡咁遭到误杀，因为依家澳洲黑帮嚟会用呢啲。

好似呢个外形模式咁样，有人出钱落单，搵人去开枪、纵火，甚至系绑架。其实实际咧就系、是、做嘢嘅人咧，好多都系冇经验嘅，甚至系未成年嘅青少年。问题咧就系、是、出喺呢一度啦，因为呢啲后生仔好多连枪都未揸过。都未掂过，就俾人叫去做呢啲咁样危险啊、咁样重要嘅任务，结果啦，成件事咧就变得好混乱，而且咧都好容易出错，搞到误杀嘅情况咧就越嚟越多啦。譬如话有一单案件，一个叫做阿 John 嘅水喉工人，喺自己屋企俾人枪杀咗，但其实佢根本就唔系个目标，只系。住错咗地方，搞错咗人，结果咧就无辜中招啦。警方亦都讲过，佢话而家情况唔系单纯个两大帮派嚟到对打，而系好多嗰啲细帮派咧，嗰啲小集团嗰啲咧就好乱啊，好混乱喺度乱战咁啲。有啲咧就今日合作，听日咧就反面啦。咁加上有一啲大組織咧，就俾打散咗之後，出現咗好多權力嘅真空，更多呢啲係個嗰個勢力啊，或者趁住啲咁嘅機會嚟到冒起啦，令到呢依家呢個黑社會個局面就更加混亂。而家咧仲出現咗一次一種好似係 AirTasker 呢個外包咁嘅形式，即係話咧你出錢咧。做嘢咧，根本咧，你唔需要知道對方係邊個噶，甚至咧唔知道真正個目標係邊個啦。咁樣咧就變相令喺嗰啲幕後嗰啲人就更安全，佢哋就咁諗。喺 Maryland 嗰邊，警方都見到好多被拉嘅年輕人，其實係完全唔知道自己係做緊乜嘢嘅，只係為咗揾快錢啫。咁同埋諗住去入呢個黑社會呢度，有好似好威咁樣入去幫黑社會做嘢啫。即係總括嚟講，而家呢個唔係傳統黑社會火拼咁簡單，而係犯罪變咗好似呢啲外判、外形化、碎片化咁樣，結果咧就喺街頭就更加亂，無辜啲市民咧就更加危險添。下一則新聞。澳洲尝试紧用电窑个技术嚟到减低呢个电池生产嗰个碳排放。新闻内容：澳洲依家喺 Western Australia 喺度推进紧一种新嘅技术个试点，主要系想令嗰啲电动车嗰啲电池生产变得更加环保，即系话。就是用一种叫做电窑的技术去取代传统用化石燃料加热的高温煅烧的工序，因为在个锂矿工入面，这个步骤是最耗能的，排放又很高的环节之一。这个项目总投资大概是3800万澳元，由当地的矿业公司 PLS 集团主导，再加上政府可再生能源的机构的资助，这样会在这个皮尔巴拉地区起了一个示范的工厂，是用澳洲公司 Calix 开发的电窑技术去做测试。如果用再生能源供应电，理论上可以减少超过80%的排放，而且新厂如果一旦可以运作的时候，每年可以生产大概有3000吨的铅酸锂，这些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很重要的原材料来的。我们要知道澳洲其实是全球最大的锂矿出口国来，但是现在很多都只是出口于原材料而已，自己本地加工就不是很多，所以政府同埋呢啲业界都希望透过呢种咁样嘅技术，可以提升本地精炼嘅能力，等到澳洲可以喺电池产业链入边赚到更多嗰个价值，而唔系只系卖原材料俾人哋啫。

0: 如果这个试验成功的话，未来就有机会使到整个这个电力生产变得更加低碳，同时亦都为本地化对全球电动车和储能那个产业都会有影响。下一则新闻，澳洲有个新提案，就是公共厕所将来会是无性别的，即是男女共用，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女性集团又强烈的反对。新闻内容，澳洲现在有一个关于公共厕所新建筑的规例草案，引起了全国很大的争议。据悉，最新的 National Construction Code 建议，未来新起的大型商场、体育馆和写字楼入面，最多有一半的公厕可能会改造为性别中立的厕所，即是说男女都可以共用的。政府方面又解释说，这个改动只要是想提升包容性，令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份都可以以更方便使用这个公共设施，同时亦都会说会照顾女性使用者的需要。但问题是社会上的反应非常分化，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激烈。很多市民和女性团体都有强烈的反对，觉得这个这样的做法会影响了私隐和安全，尤其是人流多的地方，譬如在商场啊，或者演唱会这样的场馆啊，共用空间呢就会令部分人感到 不安全啊，同埋感到唔係好好。有啲女性嘅组织就直情话，女性公厕唔单止係基本嘅设施，仲係一个保障私隐同埋安全感嘅空间。如果呢啲咁样都被压缩咗，女性嘅公共场所嘅体验会明显咁样会受到影响。甚至有啲调查又显示，超过八成的澳洲人都反对这个方案，而女性反对的比例就更高，达于九成。很多受访者最担心的是私隐、卫生和潜在安全的问题，甚至有人又说，如果一定要用这些这样的性别中立的厕所，宁愿忍住都不去用。建筑业亦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从业者就认为，建筑的规范本身应该是集中在结构安全和实用性，而不是介入会社会价值的建议。他们又担心规定如果一旦实落了，设计就会变得更复杂，甚至令这些发展商为了通过审批选择最低成本的方案，而不是最合理的设计。政治层面都开始了出现了分歧，有些议员就批评政府说这个回避现实的问题，认为一旦发生了不当的行为，那些性别中立空间里面责任界定更加困难了，执法亦会复杂了。而惠州政府计划最新的在2027年逐步地推行这一套新标准，官方就仍然强调说，目标是打造更现代、更包容的公共环境。不过现在看下来，社会共识仍未得到形成，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整体来说，这场争议已经不单止是厕所怎样设计的那么简单，而是牵连到公共空间应该怎样去平衡包容性和安全性。对于一般市民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要用得安心和放心。下一则新闻，在新州有超过四成的电动车是禁止持有 P 牌这些新手的驾驶员来驾驶。 新聞內容。現在在澳洲，電動車就越來越多人討論了，無論是在公司啊，在學校門口啊，甚至在酒吧都成為一個很熱門的話題，甚至一度還高過這些高樓價這個長期熱門話題。數據都證明這個趨勢，在2026年3月澳洲電動車的銷量去到15839架了，就創新高，還佔了當月那個新車銷量的大概 14.6%， 差不多是上年同期的兩倍。不過如果你打算想買電動車，就要留意一樣很重要的東西，特別是家人有人揸 P 牌。根據這個分析，現在市面上有288款電動車，超過四成呢新州是不讓這 P 牌的司機揸的，還有幾款還在審核緊，維州亦有同樣的限制，不過相對就少一些，大約有三成的車而已。為什麼會禁呢？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推重比，即是說這個馬力和車重的比例，如果馬力超過每噸130千瓦，新州和維州都會禁制這些 P 牌的司機去駕駛的，新州還嚴格，還算未超標，有些性能比較高的車一樣都會被禁，因為它的加速太快，對於新手來說的風險是較高的。譬如很多人都熟悉的 Tesla Model Y， 就算是它最基本的版本，都是因為超標而被列入這個禁駕駛的名單。而 BYD Seal 就更加有趣了，同一款車在維州只是高性能版本被禁，但是在新州就連個低版本都不可以駕駛。總之呢，如果你或者家人是 P 牌的話，又想買些新的電動車，一定要 先去查清楚這個規定，不要買了才發現揸不到，那就真的麻煩了。下一則社區新聞，今日在雪梨舉辦的 Pacific Race 2026年國際可視化大會已經圓滿結束，今屆會議在4月20日至23日舉行，吸引了來自亞太和世界各地的學者和研究人員一起交流最新的可視化技術和應用，可以說是一個高水準的國際學術盛會。大會成功地舉辦，主要是多得三位總主席，西雪梨大學關溫永教授、雪梨科技大學許東煌教授和雪梨科技大學 Christy G. Leung 教授的共同努力。他們由策劃到執行都落了很多心機，令整個會議運作都非常順暢，會議內容都很豐富，有主持的演講、論文分享、專題討論和青年學者交流等等，其中幾位重量級的學者還分享了可視性和 AI 技術融合的發展方向，還有關於弱視人士怎樣能夠接收這個數據的資訊的研究，引起了不少的關注。另外大會亦展示了不少前沿成果，例如生成 AI 數據可視化工具、 3D 浸淫式的技術等等，反映這個領域正是快速地發展，和其他學科的融合得越來越深。除了學術那部分，還有遊輪晚宴等這些社交的活動，加強了不同國家的學者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整体来讲，今次 Pacific Risk 不单止是展示了最新研究的成果，亦进一步地推动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学术合作，对未来科技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1: 好了，我们暂时休息一阵，回头再继续国际新闻。

0: 心中不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1: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2: 欢迎回到我们中华之声，接着下来是国际新闻。
3: 第一则新闻，
4: Tesla 最新披露了一份监管的文件，揭示了一个很受关注的议题，就是和 CEO Elon Musk 旗下那些公司之间的交易正是快速地增加。新闻内容，在2025年 Tesla 向这个 SpaceX 和 AI 已经卖出了超值了$5亿的产品，这些就显示了所谓马斯克商业版图内部合作越来越紧密了。具体来说，大概有$4.3亿卖了储能系统给 AI，用于他们的 AI 数据中心，另外大概有$1.4亿就是卖了给这个车牌 SpaceX， 包括不少的 Cybertruck， 甚至有数据显示 SpaceX 一度就占了这个款车接近了20%的销量。但不只是卖产品， Tesla 同时还有资金流出。文件显示，公司向 SpaceX 和 AI 共同投资了大概有$20亿，另外还支付了$几百万的顾问和商业服务费。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易模式，其实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以马斯克为核心的内部经济循环。再加上这个 XAI 已经被这个 SpaceX 收购了，企业之间的整合只是会越来越深。不过这个结构亦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因为 Tesla 是上市公司，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公司资源会不会被过度地调去支付这个马斯克其他私人的企业呢？当中可能会涉及这些利益的冲突。市场亦都开始讨论未来会不会出现更进一步的整合，譬如说 Tesla、 SpaceX 甚至 XAI 之间的资本或者商务的合并。总体来说，这份文件不单只是反映出 Tesla 业务的伸展，更显示着这个马斯克建立了一个横跨电动车、航天和人工智能的一种一体化的商业体系。但同一时间，企业之间协同越强，管治的风险也会同步上升。未来如何去平衡发展和透明度，将会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下一则新闻，英国最近很多公司都用 AI 去面试，但是求职者的反应呢就不是太好。新闻内容，有报道显示，大概有接近一半的用 AI 面试的求职者，当中入面有30%呢因为对于 AI 的体验不好，所以呢就得不到聘请。这个所谓 AI 面试，其实就是对着镜头去答这个预设的问题，是没有真人在这里互动的。很多那些受访者呢说那个过程是很尴尬的，好像对着这些空气讲话那样，还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这个这样的对话。也都有些人觉得 这样是很难表达自己的性格和能力。对某些人来说，譬如说有社交困难的人士，会更加不公平。不过企业方面就说 AI 面试可以帮手快速地去揀这些大量的申请表格，同埋节省咗人手同埋成本。但係而家争论嘅焦点已经唔只係呢个效率啦，而係公平同埋体验。越来越多人认为 AI 可以用嚟做初步嘅筛选，但係正式嘅面试始终係需要人与人之间嘅交流嘅。即係话 AI 招聘开始变成咗一种双向嘅选择。就是公司揀人，同时呢求职者呢就会因为那些 AI 体验不好，所以相反过来就是去揀哪间公司不是用 AI 来到面试的。下一则新闻， AI 技术人员揭开 AI 机械流动。新闻内容，有一班 AI技术人员被叫做 AI 越狱者，他们呢专门是做一样很特别的工作，就是刻意去探讨 AI 的底线。他们会用各种的方法，例如讲好说话来到氹 AI， 或者误导他，甚至用这些情绪去操控，目的是令这个机械人突破它本身的安全限制，讲出原本不应该讲的内容，好像制造武器啊，或者网络攻击这些这样敏感的资讯。听下去好像有点危险，但其实在某程度上，这些就好像在网络安全里面的渗透测试，即是有人专登去找这些漏洞，再通知公司去修补，提升这个系统的安全。不过问题就是这些这样的技术不是只是好人可以用，坏人都一样可以用。如果方法流了出去的话，可能会被那些黑客利用，做勒索软件啊，或者发动攻击啊，甚至是操控网络上的资讯。再加上 AI 本身其实是一个黑箱来的，它是用大量的网上的资料训练出来的，连开发者都未必完全明白它怎样作出一 个回应的，所以要做到100%安全其实是很难的。另外，对做这份工作的技术人员来说，心理的压力都不小的，因为他们长期都要接触人性比较黑暗的内容，有些人甚至出现了这个情绪的问题或者崩溃。总体来说， AI 越狱其实是变成了一场这个好像这个攻防战一样，一边是技术公司不断地加强防护，另一边呢就是有人不停地去找他这些方法去突破。随着 AI 越来越强，这场竞赛很可能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亦会直接影响到未来社会对 AI 风险的控制。下一则新闻，美国的政治暴力其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新闻内容，以前大家印象中做极端行为的人多数都是在社会边缘，教育水平低，但是现在不同，有些涉案的人士竟然是成绩很好，甚至是名校出身的学霸级的年轻人。这些这样的人本身其实很有机会进入主流精英的阶层，但最后反而走向这个激进的，甚至参与或者策划暴力的事件，完全就打破了以往的黑板的这个旧的形象。有分析就说，背后的原因已经不再是单纯是没钱啊，或者被剥夺这样， 而是一种认同的危机，即是说就算你条件好，都可能会对自己是哪个，属于哪个群体，或者人生有什么意义，产生了迷失。再加上现在的资讯很碎片化，这样竞争又大，这种失平衡感其实很容易令人被极端的思想吸引到。而网上的平台亦都推波作浪，因为演算法会不断地推送你本身已经认同的内容，形成了所谓这个回音室的效应，令这些观点越来越单一，甚至走向了极端。再加上一些网上的论坛和社交平台提供了交流和组织的空间，有些人就会由这个认同的想法一步步地走向实际的行动。更加值得留意的是，这类学历高、高能力的人一旦如果走偏了的话，他们那个策略的能力和执行能力都会很强，行动会更加隐蔽，同时会破坏力也都会更大，变得更难去预防了。所以专家就认为，单是靠这个打击这个其实是不够的，还要从心理的健康、教育、引导，以至对这个网络平台演说法的监管，要从这些很多面的个方面来到入手的。整体来讲，即是说这个极端主义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新一个阶段了，不再只是好像出现在社会的边缘那样，而是开始了渗入了高能力的人群背后的心理因素，都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下一则新闻，随着伊朗的冲突推高了油价，在英国 BP 石油公司在一季里面就已经个盈利达到了$32 亿了。新闻内容，在英国石油公司 BP 最近公布在2026年的第一季的业绩，受到国际油价的飙升带动，它的利润已经达到了$32 亿，比预期的估计高了很多。这个增长主要是因为伊朗冲突引发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和油价的上升。公司又表示，它这个石油交易的业务表现得异常强劲，成为利润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自从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受阻，全球能源供应链都受到影响，所以推动了油价上升，直接就放大了这个能源企业的盈利空间。不过业绩公布后就迅速引起了这个舆论的争议，很多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团体都批评能源企业在全球的危机中获取这个暴利，并且呼吁政府要增加这个暴利税，以缓解居民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这些承受的生活成本压力。与此同时，英国能源亦都持续地攀升，家庭支出压力加剧。分析又认为，油价上涨正是通过燃料和电力的价格的通胀而进一步使到加重了这个经济负担。从企业的层面来看， BP 在利润增长同时亦都面临了成本和财务的压力，它的公司的债务升至大概有$253 亿，并且已经暂停了股票回购，以优先对应于资金需求和市场不确定性。业内人士又指出，这一轮这样的利润增长更加是体现出这个因为地缘冲突带来的周期性的收益， 但是并非是基本的改善。随着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加剧，石油企业的盈利和公众的舆论之间这些紧张的对立将会持续这样的存在。下一则新闻，日本会试用这个机械人在机场去帮手搬运行李，来到缓解机场这些工作人员的短缺。新闻内容，在劳动力短缺和旅游需求的剧增的双重压力之下，日本正是尝试用机械人来到替代部分这个体力的岗位。日本航空公司宣布将于2026年5月起在东京羽田机场就会引用机械人去搬运行李。这次这样的试验是由日本航空公司和 GMO 互联网集团合作推动的，计划持续到2028年。投入使用的机械人是由中国企业宇树科技创造。机械人的身高大概130厘米，可以停在机秤上面搬运行李，推动货物，并且可以完成部分的基础操作的任务。公司又表示，这样做是因为要缓解机场的地勤人员的高强度体力负担。在目前，日本航空企业正是面临了明显的人手不足。一方面呢，国际游客就迅速地增长。在2026年前两个月，访日本人的人数已经超过700万了。另一方面呢，人口老化导致这个劳动力持续这样的收缩。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机械人具备有人类结构的优势，可以在无需大规模改造基础设施的情况下进入现有的作业环境，在狭窄的空间里面都可以灵活地移动，更加适合在机场来到使用。不过企业又强调，对于安全管理等等这样有关键的环节仍是用人工来到做的。机械人目前呢，去连续这样工作的时间大概2至3小时而已，但是还未完全替代了人类的。业内人士又认为，这一类这样的试点就反映出日本在劳动力约束下加速了推动这个自动化。随着技术的成熟，机械人或者会进一步这样扩展至机舱清理等这样的任务，但在短期内仍然是用人手来做为主力的。下一则新闻，英国推出终身禁烟令，引发了自由和公共健康的剧烈争论。新闻内容，英国将会推出烟草和电子烟法案，对于在2009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人群实施了终身禁烟令，即是说他的一生都无法这样可以合法这样购买烟草的产品，这样所以他就称为是无烟一代的政策。但是呢，就引起这个社会各界和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的剧烈的争论。根据这个法案，烟草购买法定年龄将会逐年这样上调，使到年轻一代在法律层面逐步地被排除了这个烟草消费之外。政府又认为这样做是有助于减少吸烟导致的疾病和死亡，并且可以缓解了国家医疗系统的压力。数据又显示，吸烟每年在英国造成了大概有6.4万人的死亡，同时亦都带来了巨额的公共医疗的支出。 很多健康机构就指出说，大多数吸烟习惯他们是由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开始的，如果早些切断他这些这样的渠道，将会推动到吸烟率是接近零的。但是呢，反对的声音亦都同样这么强烈，批评者又认为这项这个政策是通过出生年份跨分这个权利的边界，可能构成了对个人选择的过度干扰。一些商户和年轻的群体就质疑这一类这个禁令或者会逼到那些有黑市市场的交易，这样就削弱了这个政策实际的效果。另外呢，对于电子烟监管收紧亦都引发了争议，部分的行业人士亦都警告说，如果对于这个电子烟是代替品限制过严的话，可能会使那些部分戒烟的人群会重新走回去吃这个传统的烟草。分析又认为，这项这个政策不单止是公共卫生的举止，亦都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测试，在保护未来一代和维护个人自由之间，英国正是尝试这样在这里划定这个边界，它的成效和争议或者将会成为全球控制烟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2: 好了，我们暂时休息一阵，回头再继续下一个环节。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华之声的粤语节目。这个节目是每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播出。中华之声是由中华之家主办。我们的信箱是 GPO Box 1211 Canberra City ACT 2601。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ccs1288@yahoo.com.au。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290-2338 6290-2338。

0: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1: 好啦，又到咗中华文化艺术时空时段，我系高原，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文章嚟自《老子·道德经》微信号，题目系一个好真心嘅真相，就系让父母独立生活、专心打拼事业嘅子女，自己轻松，父母亦活得舒服，而选择把父母接到身边细心照顾的子女，付出越多，埋怨亦越多。诗经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勤劳。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一个做子女的都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回报这份恩情，因此许多子女总想把父母接到身边悉心照顾，认为这个才是孝顺，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住在一起双方反而生出很多矛盾，子女忙于工作，父母感到拘束，两代人的生活节奏不同，夹硬在一起反而消耗了彼此的感情。孝顺不是住得远近，而是让彼此都觉得舒心，有时候保持适当的距离，反而让亲情更加长久。两代人的困境，住在一起孝顺定是枷锁呢？论语有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年岁增长，做子女的既为他们的高寿欢喜，亦为他们的身体担忧。这份担忧常常让子女想把父母接到身边亲自照顾，住在一起后，两代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反而容易产生摩擦。孝顺的本意是让父母安享晚年，但若彼此都感到拘束，这份孝顺就成了负担了。著名的画家齐白石成名之后，将父母从湖南乡下接到北京居住。母亲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习惯开门见山，邻居之间互相串门倾偈。到了北京之后，他被困在深宅大院，听不懂北京话，亦没有熟悉的人可以倾偈。而齐白石每天忙于作画应酬，好少有时间陪母亲讲话。母亲觉得被关在笼子里，多次提出要回乡下湖南。齐白石认为把母亲留在身边才是孝顺，坚持不给她走。结果母亲整日闷好闷不乐，饭也吃不下去，最后病了。齐白石这个时候才明白，他的好心反而害了母亲，即刻就将他送回乡下。母亲回到老家后，病很快就好了，面又出现了容光。古人有云：厚在于质实，不在于貌色。孝顺的是看真心实意，不是表面形式。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如果违背了他们的心意，这份孝心就打了折扣。尊重父母的意愿，让他们在自己的节奏里安度晚年。 两代人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偶然相聚反而更有温情。保持一碗汤的距离，让亲情更有温度。通常大家都知道，近处不称心，远处总有情。父母与子女同住一起，每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好多琐碎的事摩擦，难免伤亲情。子女不喜欢父母啰啰嗦嗦，父母埋怨子女不够体贴，彼此的心反而越来越远。与其朝夕相对生出恩怨，不如彼此留出适当的空间。空间产生思念，距离酿就温情，如此亲情才能够在自由呼吸中如法巡口。孙朝有个姓陈房的人，为了让父母安享晚年，专门为父母建了一个小院，两院之间只隔一条小路，他每天早晚过去请安，陪父母讲话，父母需要照顾时他随时能到，父母需要清静时关上院门，便有自己的天地。平日父母在自己的小院种花养鸡，自得其乐。遇到节日或者父母身体不适，陈芳便带着妻儿过去一起煮饭照顾，这样亦尽了孝心。又没有让老人觉得被过多地打搅，邻居们都说陈房孝顺。他的父母亦常常夸儿子懂得分寸，晚年过得舒心自在。所谓一碗汤的距离，就是指儿女端着一碗热汤到父母家，汤还未有冻下来。这个距离既方便应照应，又互不干扰。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子女可以安心工作，双方都能保持独立，又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这样的亲情有边界感，亦有温暖感。古人曰：亲而不骄，敬而不疏，懂得尊重父母的自主生活，才是真正为父母着想。一个幸福的家庭，各司其职，相互成就。冰心说过，一个美好的家庭，也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一个家庭想要幸福，离不开每个人的本分和担当。家中老人身体硬朗，心态学答，晚辈就能少操心，儿女尽心奉养，体贴入微，长辈就能享清福。家庭幸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所有人各司其职，相互成就的结果。这份幸福从父母照顾身体和心情开始，从儿女尽好孝养和孝顺延续下去。父母要两顾，顾体和顾心。顾体强壮自己的身体，颐养天年。人到晚年，身体的机能自然衰退，需要主动维护，每天保持适度活动，按时作息，不要熬夜和不要贪睡觉。饮食上注意营养均匀，不暴饮暴食，亦不要过度节食，定期检查身体，小病及时，大病不要拖延，这是对自己负责。身体硬朗了，精神头就足，子女在外边打拼亦能少一份牵挂。健康不是一天练成的，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约束。父母把自己照顾好，就是给全家的最大的定心丸。 另一方面呢，就是顾心，心胸要开阔，活出滋味。俗话讲，退一步天高海，天高地阔，让三分心平气和。年纪大了，要学会放下过去的恩怨得失，不翻旧账，不要转牛角尖。遇到不顺心的事，主动找人讲，或者找些其他喜欢的事做下，转移注意力。培养一两个爱好，捉棋啊，养花啊，听戏啊，写字啊，让日子觉得有盼头。不要成日跟踪仔女的生活，给彼此留出空间。心胸开阔的老人，面上带着笑容，屋企常温暖。这样的父母才是全家的福气。儿女有两孝，孝心孝愿，孝心歇食穿不愁，自在舒适。母亲首先要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儿女要定期了解父母的生活物质是否充足，米面油盐缺了及时补上。换季之时主动添置衣服，不要计较多贵重，但要合适保暖。父母身体有些不妥，子女要主动安排就医陪同攞药。经济上要给予稳定支持，让父母不为钱发愁。物质保障到位，父母才能过得自由自在舒坦。另一个呢，就是后援，精神慰藉，事事信心。父母年老后，物质需求往往让于精神渴望，他们希望被尊重、被理解，希望想法得到子女的重视。孝愿就是关注父母的内心世界，顺着他们的心意行事。父母喜欢安静，子女就不要强行凑热闹。父母想回老家看看，子女就要抽出时间陪同。事事信心并非要求子女百依百顺，而是在不会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成全父母的合理愿望。父母感到被理解，心情自然舒畅，家庭矛盾亦会减少。孝顺的意愿做得好，父母的晚年充满温情，子女亦能够收获内心的安宁。一位哲人曾经讲过，父母与子女如同两座山峰，彼此独立却共享 一片天空。父母子女彼此尊重比强含容克更加重要，子女不必背负沉重的道德压力，非要选择同住一起才孝顺。父母又不要委屈自己去适应子女的生活节奏，才能证明被爱。放下对形式的执着，回归对本质的关怀，亲情才能够纯粹而长久。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找到合适的相处方式，让爱与自由并存。好了，我们分享一首歌先。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

日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源是百草园的书店，题目是婚姻的下半场靠的不是爱情，而是这四样东西。第一，靠忍得住宽容。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入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个是钱钟书在他的《围城》那本书讲到的。网上有句话好火，真正消磨婚姻的往往不是大事，而是那些无数的日常琐事。到了下半场，激情退去，剩下来的全是鸡毛蒜皮的事，不是委屈求全，就是看透了对方的平庸后，依然愿意给对方留下面子，给自己留余地。第二，靠守得住责任。男人的约许诺是女人的枷锁，女人的痴心是男人的勋章。这个是张爱玲写的精神续写。爱情会变质，但是责任不会。下半场的婚姻拼的是谁更有担当，不是为了牺牲谁，而是为了这个家不至于散，大家都能体面地走下来。第三，是靠聊天来沟通。人到中年，友谊是煲出来的汤，婚姻是炖出来的肉。这个是苏岑，现代情感作家写的名言。不要让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能够讲到一起的，哪怕是吐槽天气，讲下菜价，才能够抵御岁月漫长的最好解药。第四呢，就是靠钱撑住经济基础。婚姻是要用钱来维持的，虽然钱买不到爱情，但没有钱连婚姻的门都摸不到。这个是亦舒讲的。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好像一盘散沙，放在中年婚姻里尤其贴切。房贷车贷，孩子的补习班，父母的医药费，上有老下有少，身体机能开始报警，而口袋入面的钱睇病唔急，面上有光。爱情不能当饭食，但钱呢，让你喺病的时候唔使睇边个人的颜色。上半场是靠心动，下半场是靠心定。爱情是风花树叶，婚姻是柴米油盐。能够走到最后的人靠的不是那点荷尔蒙 romantic， 而是搭火过日子的智慧和底气。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最后一个栏目，开开心心过好每一日。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文章系饮酸奶好处多，关键系要选对。文章系嚟自新华社微信专栏。酸奶是很多人都喜欢喝的饮品，有些人喜欢它的浓稠的口感，有些人喜欢它的清爽的口味，亦有人喜欢它的营养价值。酸奶到底好不好呢？长期喝对身体有什么变化呢？如何选好酸奶？酸奶是以生牛羊乳同埋乳粉为原料，经过杀菌酸奶发酵而制成嘅奶制品，不仅保留咗牛奶嘅营养价值，譬如优质蛋白质、钙，还含有丰富嘅益生菌，并通过微生物嘅发酵作用，使营养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建议大家购买酸奶时注意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要重点关注的成分指标有三个，分别为蛋白质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配料表。以某款原味的乳酸配料为例，配料生牛乳、脱脂乳粉、热链球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保质期30日，储存条件是2度到6度，产品净含量100克，项目每100克呢就 MRV 百分之，能量就是每3×1000克4%，蛋白质3.8克嘅咧就系6%，脂肪就系3.8克，碳水化合物4.7克，钠61毫克，呢个系指佢个产品嘅净含量，100克为咁样嚟计算嘅。首先咧就系要睇蛋白质嘅含量，每100克嘅酸奶含有3.8嘅蛋白质，高于国家标准发酵乳的蛋白质含量应该是在 2.9% 以上。再看碳酸化合物含量，每100克含有4.7克，证明没有额外添加糖。牛奶本身就含有5%的乳糖，而糖是牛奶中唯一含有碳水化合物，含糖量在5%左右的酸奶通常都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酸奶。最后看配料表，配料表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一般看前几位的配料，通常配料表越简单越好。总结一下，选购酸奶时注意选择蛋白质含量超过 2.9 克，碳水化合物含量5克左右，是比较厚的酸奶。长期喝酸奶对身体有好处，选到了真正的好酸奶，每一日喝一杯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呢？能充分吸收各种营养素，牛奶中的优质蛋白，但我们要想到要摄入更多的营养成分之一，就是优质蛋白质。除此之外，还要钙、磷、镁和维生素 A。 奶酸不仅保留了原料牛乳中的所有成分，在发酵过程中，很多蛋白质被分解为小分子的肽链、氨基酸，大分子乳糖被分解为
半乳糖、葡萄糖等，使得酸奶本身比牛奶更易消化同埋吸收，各种营养素被更加充分咁利用，唔容易缺钙，尤其系乳糖唔耐受人群。奶同奶制品是补钙的最佳选择。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的建议，成年人的奶和奶制品每日推荐量为300到500克，可以早餐饮用一半牛奶，午饭呢就可以加一半酸奶。对于儿童来讲，早餐可以讲要吃两至三片的 cheese， 课间呢再饮一种牛奶和或者酸奶。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亦可以通过酸奶补钙，因为体内缺少乳糖酶，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饮了牛奶就容易腹泻，而经过微生物发酵的酸奶，乳糖被容易被分解了，且活菌含有 beta 半乳糖的甘酶，有助于乳糖的消化。长期饮有助于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而酸奶作为益生菌的发酵产物，自然能为肠道的益生菌提供养料，同样有助于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有实验证实，酸奶饮用者大肠杆菌性的显著降低，这种作用加热酸奶亦具备。总之，酸奶是美味、营养、健康，经常饮可以补充营养，对身体好处，但是前提是要买到对的好的酸奶。

0: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堪布拉授权发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日的中华之声广东话节目就要在这里跟大家再见了。再次多谢你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和聆听，亦请你们继续守候我们下个周末的广东话节目3点到5点。下星期我们再见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